我们本堂教会每年的家庭周，愿我们每个家庭都在主的恩典和保守中。成为我们今天启会的经文是取自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-23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

弟兄姐妹们请坐，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做我们认罪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美好的家庭。在本堂的家庭周里面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犯和不义，我们意识到自己还经常不够忍耐，还是轻易发怒而不够体贴我们家庭成员人的心，我们的态度不好，会指责，不够有包容的心，甚至我们还经常发泄自己的情绪，有时候我们的心也使他们失望。求你饶恕我们不敏感的心，也求圣灵成为合你心意，也能成为在家庭中带来平安、喜乐和温馨的人，每一个成员都能看到我们彰显出你的爱。我们这样感恩认罪祈求祷告，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求的，阿们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虽然我们屡次的犯罪跌倒在试探当中，但是他仍然

弟兄姐妹们请起立，我们又一起来聆听我们今天赦罪恩典的经文，是取自旧约的以赛亚书第43章第25节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感谢主，因为他从不纪念我们的罪恶，他始终都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人类，他的爱是永不窒息的爱，所以我们也理应以主的爱去爱别人，特别是我们家里的成员，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温馨满有平安喜乐的家庭。我们一起来赞美主。